0: ꯃꯤꯠꯀꯤ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340 ꯗꯁꯃꯤꯛ 0.2 ꯀꯤꯂꯣꯍꯔꯁ 99.9 ꯑꯃꯗꯤ FM ꯃꯦꯒꯥꯍꯔꯁ 102.0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ꯕꯁꯤ ꯈꯨꯟꯅꯥꯏꯒꯤ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ꯗ ꯃꯤꯇꯩ ꯅꯨꯄꯤꯒꯤ ꯊꯧꯗꯥ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ꯔꯤ ꯋꯥꯇꯥꯏꯅꯤ ꯍꯤꯔꯝꯁꯤꯗ ꯉꯥꯡꯕꯤꯔꯤꯕꯅ ꯗꯣꯛꯇꯔ ꯑꯦꯁ ꯃꯦꯔꯤꯅ ꯇꯥꯕꯤꯔꯁꯤ
1: ꯈꯨꯟꯅꯥꯏꯒꯤ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ꯗ ꯃꯤꯇꯩ ꯅꯨꯄꯤꯒꯤ ꯊꯧꯗꯥꯡ ꯃꯤꯑꯣꯏ ꯄꯨꯟꯁꯤꯒ� ꯈꯨꯟꯅꯥꯏꯔꯣꯜꯒꯤ ꯌꯥꯋꯜ ꯈꯣꯡꯆꯠꯇ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ꯡꯈꯥꯡ ꯅꯥꯏꯅ ꯑꯑꯣꯟꯕ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ꯈ꯭ꯔꯦ ꯑꯁꯤꯒꯨꯝꯕ ꯈꯨꯟꯅꯥꯏ ꯌꯥꯋꯜꯒꯤ ꯄꯔꯤꯡ ꯑꯁꯤꯗ ꯅꯨꯄꯤꯒꯤ ꯄꯨꯟꯁꯤꯔꯣꯜꯁꯨ ꯑꯍꯣꯡꯕ ꯀꯌꯥ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ꯇꯩ ꯅꯨꯄꯤꯁꯤꯡꯒꯤ ꯐꯤꯕꯝ ꯑꯃꯗꯤ ꯃꯈꯣꯏꯅ ꯂꯧꯔꯤꯕ ꯊꯧꯗꯥꯡꯒꯤ ꯃꯔꯝꯗ ꯍꯧꯈꯤꯕ ꯆꯍꯤ ꯀꯌꯥ ꯑ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ꯗꯨꯅ ꯂꯥꯛꯂꯤ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ꯅꯨꯄꯥ ꯅꯨꯄꯤ ꯆꯞ ꯃꯥꯟꯅꯅ ꯊꯣꯡ ꯃꯥꯟꯅꯅ ꯄꯨꯟ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ꯅꯤ ꯅꯨꯄꯤꯁꯤꯡ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ꯈꯨꯟꯅꯥꯏꯒꯤ ꯑꯃꯁꯨꯡ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ꯊꯧꯗꯥꯡ ꯌꯥꯗꯨꯅ ꯂꯥꯛꯏ ꯅꯣꯡꯃꯒꯤ ꯀꯩꯊꯦꯜ ꯀꯥꯗꯨꯅ ꯄꯣꯠ ꯌꯣꯟꯊꯣꯛ ꯌꯣꯟꯁꯤꯟ ꯇꯧ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ꯠ ꯑꯄꯥ ꯃꯦꯟꯂꯤ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ꯊꯦꯜ ꯀꯥꯕꯤ ꯑꯃꯁꯨꯡ ꯀꯩꯊꯦꯜ ꯐꯝꯕꯤ ꯅꯨꯄꯤꯁꯤꯡ ꯑꯁꯤꯅ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ꯒꯤ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ꯍꯤꯔꯝ ꯀꯌꯥꯗꯁꯨ ꯃꯥꯌꯣꯛ ꯌꯥꯗꯨꯅ ꯂꯥꯛꯏ ꯌꯨꯝꯗ ꯂꯩꯕꯤ ꯅꯨꯄꯤꯁꯤꯡꯅ ꯑꯃꯨꯛ ꯃꯆꯥ ꯃꯁꯨ ꯁꯦꯟꯅꯕ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ꯏꯁꯤꯟꯕ ꯑꯗꯨꯒ ꯃꯇꯝ ꯁꯪꯕꯗ ꯐꯤꯁꯥ ꯂꯣꯟꯁꯥ ꯇꯧꯕ ꯏꯪꯈꯣꯜ ꯀꯣꯏꯕ ꯑꯁꯤꯅꯆꯤꯡꯕꯁꯤ ꯇꯧꯅꯔꯝꯃꯤ ꯅꯨꯄꯤ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ꯆꯥꯛ ꯏꯁꯤꯡ ꯊꯣꯡꯕ ꯐꯤ ꯁꯥꯕ ꯇꯝꯕ ꯌꯨꯝꯗꯒꯤ ꯃꯄꯥꯟ ꯊꯣꯛꯇꯕꯤ ꯏꯀꯥꯏ ꯊꯤꯕꯤ ꯃꯔꯝ ꯑꯣ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ꯐꯖꯕꯒꯤ ꯂꯩꯇꯦꯡ ꯑꯣꯏꯔꯝꯃꯤ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ꯅꯤꯇꯤ ꯅꯤꯌꯣꯝ ꯐꯖꯅ ꯃꯔꯥ ꯆꯦꯠꯅ ꯂꯩꯔꯝꯃꯤ ꯍꯥꯏꯕ ꯌꯥꯏ ꯃꯄꯥꯅ ꯏꯃꯨꯡꯒꯤ ꯃꯀꯣꯛ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ꯕꯥꯛ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ꯁꯛꯇꯝ ꯁꯥꯒꯠꯄꯗꯁꯨ ꯃꯤꯇꯩ ꯅꯨꯄꯤꯁꯤꯡ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ꯂꯥꯛꯂꯤ ꯃꯤꯇꯩ ꯅꯨꯄꯤꯁꯤꯡꯒꯤ ꯇꯣꯞ ꯇꯣꯞꯄ ꯐꯤꯖꯦꯠ ꯂꯩꯇꯦꯡ ꯆꯠꯅꯕꯤ ꯀꯌꯥꯃꯨꯛꯅ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ꯞꯄꯗ ꯌꯥꯝꯅ ꯆꯥꯎꯔꯕ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ꯇꯩ ꯅꯨꯄꯤꯗꯤ ꯏꯃꯨꯡꯗ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ꯂꯝꯗꯦ ꯃꯥꯡꯂꯝꯆꯠꯇꯒꯤ ꯍꯧꯅ ꯅꯨꯄꯤꯅ ꯂꯧ ꯎꯕ ꯑꯃꯁꯨꯡ ꯏꯪꯈꯣꯜ ꯀꯣꯏꯕꯗ ꯅꯨꯄꯥ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ꯃꯊꯛꯇ ꯐꯤꯁꯥ ꯂꯣꯟꯁꯥ ꯑꯃꯁꯨꯡ ꯀꯩꯊꯦꯜꯗ ꯄꯣꯠ ꯌꯣꯟꯕ ꯑꯁꯤ ꯆꯠꯅꯕꯤꯒꯤ ꯁꯤꯟꯐꯝ ꯑꯣꯏꯗꯨꯅ ꯂꯥꯛꯂꯤꯕꯅꯤ ꯃꯥꯏꯀꯩ ꯑꯃꯔꯣꯝꯗꯃꯨꯛ ꯅꯨꯄꯥꯁꯤꯡꯅ ꯅꯨꯄꯤꯁꯤꯡꯗꯒꯤ 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ꯍꯦꯟꯕꯅ ꯑꯀꯜ ꯑꯊꯧ ꯑꯃꯗꯤ ꯁꯥ ꯂꯥꯟꯒꯤ ꯊꯕꯛ ꯑꯁꯤ ꯅꯨꯄꯥꯁꯤꯡꯒꯤ ꯑꯣꯏꯅ ꯂꯩꯔꯛꯏ ꯑꯗꯨꯕꯨ ꯂꯥꯂꯨꯞ ꯄꯊꯥꯞ ꯂꯤꯡꯗꯨꯅ ꯃꯇꯝꯗꯨꯒꯤ ꯆꯍꯤ 17ꯇꯒꯤꯅ 4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ꯅꯨꯄꯥꯁꯤꯡꯅ ꯅꯨꯃꯤꯠ 90ꯅꯤꯒꯤ ꯃꯅꯨꯡꯗ 10ꯅꯤꯗꯤ ꯂꯩꯕꯥꯛ ꯅꯤꯡꯊꯧꯒꯤ ꯊꯕꯛ ꯇꯧꯕ ꯇꯥꯔꯝꯕꯅ ꯑꯃꯗꯤ ꯁꯥ ꯂꯥꯟ ꯇꯣꯏꯕꯅ ꯂꯥꯟ ꯆꯠꯅꯈꯤꯕꯗꯒꯤ ꯅꯨꯄꯥ ꯂꯩ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ꯄꯤꯁꯤꯡꯅ ꯄꯟꯖꯥꯎ ꯑꯃꯁꯨꯡ ꯀꯨꯞꯅꯣꯝ ꯑꯅꯤꯃꯛ ꯃꯥꯏꯄꯨꯅꯗꯨꯅ ꯁꯨꯅꯔꯝꯃꯤ ꯑꯗꯨꯅ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ꯒꯤ ꯁꯤꯟ ꯑꯅꯤꯃꯛ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ꯄꯤꯁꯤꯡꯅ ꯍꯩꯕ ꯇꯥꯔꯝꯃꯤ ꯁꯥ ꯂꯥꯟꯒꯤ ꯃꯇꯝ ꯑꯗꯨ ꯂꯣꯏ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ꯇꯝꯅꯔꯝꯕ ꯃꯍꯩꯁꯤꯡ ꯑꯗꯨ ꯉꯁꯤꯗꯤ ꯃꯥꯔꯁꯤꯌꯦꯜ ꯑꯥꯔꯠꯁ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ꯃꯁꯥꯟꯅ ꯑꯃ ꯑꯣꯏꯅ ꯂꯧꯅꯔꯛꯂꯦ ꯅꯨꯄꯥꯁꯤꯡ ꯁꯥꯐꯥ ꯂꯥꯟꯐꯥ ꯆꯠꯅꯗ꯭ꯔꯦ ꯑꯗꯨ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ꯄꯤꯁꯤꯡꯅ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ꯇꯕ ꯌꯥꯗꯕ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ꯈꯤꯕ ꯆꯥꯛꯊꯣꯡ ꯐꯧꯁꯨ ꯐꯤ ꯁꯥꯕ ꯐꯤꯖꯨ ꯐꯤꯖꯥꯝ ꯋꯥꯏꯁꯤꯠ ꯂꯝꯇꯩꯅꯆꯤꯡꯕ ꯏꯃꯨꯡꯒꯤ ꯀꯨꯞꯅꯣꯝꯁꯤꯡ ꯑꯗꯨꯗꯤ ꯉꯁꯤꯁꯨ ꯏꯟꯐꯣꯔꯃꯦꯜ ꯑꯦꯖꯨꯀꯦꯁ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ꯔꯤ ꯑꯁꯨꯝ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ꯂꯤꯕ ꯑꯁꯤ ꯕ꯭ꯔꯤꯇꯤꯁꯅ ꯃꯅꯤꯄꯨꯔꯒ ꯁꯝꯅꯔꯨꯔꯕ ꯃꯇꯨꯡꯗꯒꯤꯅꯤ ꯀꯨꯟꯁꯨꯕ ꯆꯍꯤꯆꯥꯗ ꯃꯅꯤꯄꯨꯔꯗ ꯕ꯭ꯔꯤꯇꯤꯁꯀꯤ ꯄꯣꯂꯤꯇꯤꯀꯦꯜ ꯑꯦꯖꯦꯟꯠ ꯑꯣꯏꯅ ꯂꯥꯛꯈꯤꯕ ꯕ꯭ꯔꯤꯇꯤꯁ ꯃꯆꯥꯁꯤꯡꯅ ꯋꯦꯁꯇ꯭ꯔꯟ ꯑꯦ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ꯁꯨ ꯍꯧꯗꯣꯛꯂꯝꯈꯤ ꯃꯁꯤ ꯃꯅꯤꯄꯨꯔꯤꯁꯤꯡꯒꯤꯗꯤ ꯊꯧꯖꯥꯜꯒꯤ ꯃꯁꯛꯅꯤ ꯍꯥꯏꯕ ꯌꯥꯏ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ꯅꯤꯄꯨꯔꯗ ꯅꯣꯡꯆꯨꯞꯀꯤ ꯁꯤꯈꯥ ꯁꯟꯗꯣ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ꯕ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 ꯑꯅꯤꯃꯛꯇ ꯃꯥꯟꯅ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ꯈꯤꯗꯦ ꯅꯨꯄꯤꯁꯤꯡꯕꯨ ꯁꯃꯥꯖꯇ ꯍꯟꯊꯅ ꯂꯧꯔꯝ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ꯀꯨꯞꯅꯣꯝ ꯃꯆꯥ ꯃꯄꯨꯔꯣꯏ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ꯁꯦꯕꯥꯅ ꯃꯈꯣꯏꯒꯤ ꯃꯊꯧꯅꯤ ꯍꯥꯏꯅ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ꯒꯤ ꯈꯨꯟꯅꯥꯏꯗꯒꯤ ꯈꯟꯅꯗꯨꯅ ꯂꯥꯛꯄꯗꯨ ꯍꯤꯟꯗꯨ ꯙꯔꯃ ꯆꯪꯂꯛꯈꯤꯕ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ꯔꯥ ꯇꯥꯈꯤꯕꯅ ꯃꯇꯝꯗꯨ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ꯃꯆꯥꯅꯨꯄꯥꯁꯤꯡꯕꯨ ꯑꯃꯥꯡ ꯑꯁꯦꯡꯒꯤ ꯄꯜꯗꯒꯤ ꯈꯔꯃꯈꯩ ꯀꯣꯝꯊꯣꯛꯇꯨꯅ ꯅꯣꯡꯆꯨꯞꯀꯤ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ꯇꯝꯕ ꯌꯥꯍꯜꯂꯝꯂꯕꯁꯨ ꯃꯆꯥꯅꯨꯄꯤꯁꯤꯡꯒꯤꯗꯃꯛꯇꯗꯤ হওনা।

ꯀꯥꯟꯅꯗꯕ ꯊꯕꯛꯅꯤ ꯈꯟ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ꯋꯥꯅ ꯈꯣꯡ ꯊꯥꯡꯖꯤꯟꯕ ꯍꯧꯔꯛꯂꯕ ꯅꯨꯄꯤꯃꯆꯥꯁꯤꯡ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ꯂꯝꯕꯤꯗ ꯇꯣꯛꯉꯥꯒꯤ ꯈꯨꯔꯧ ꯑꯃꯨꯛ ꯊꯥꯡꯂꯛꯈꯤ. ꯃꯇꯝ ꯑꯁꯤꯗ ꯁ꯭ꯀꯨꯜ ꯇꯝꯂꯤꯕꯤ ꯅꯨꯄꯤꯃꯆꯥꯁꯤꯡꯕꯨ ꯏꯪꯔꯥꯖꯤ ꯈꯖꯤꯛꯇꯪ ꯄꯥꯕ ꯏꯕ ꯉꯝꯂꯛꯄꯒ ꯕꯤꯂꯥꯠꯇ ꯄꯨꯈꯤꯁꯤꯟꯈ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 ꯄꯥꯎꯊꯣꯛ ꯑꯁꯦ ꯁꯟꯗꯣꯛꯈꯤꯗꯨꯅ ꯅꯨꯄꯤꯃꯆꯥ ꯑꯌꯥꯝꯕꯗꯤ ꯀꯤꯅꯗꯨꯅ ꯁ꯭ꯀꯨꯜ ꯀꯥꯕ ꯂꯦꯞꯈꯤ. ꯃꯃꯩꯊꯪꯗꯗꯤ ꯌꯥꯝꯅ ꯋꯥꯅ ꯍꯥꯏꯔꯤꯕ ꯇꯣꯛꯉꯥ ꯑꯁꯤ ꯃꯇꯝꯗꯨꯒꯤ ꯁꯔꯀꯥꯔꯅ ꯃꯨꯠꯊꯠꯇꯨ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 ꯇꯝꯊꯍꯟꯈꯤ. ꯃꯇꯧ ꯑꯁꯨꯝꯅ ꯑꯋꯥ ꯑꯅꯥ ꯈꯨꯔꯧ ꯊꯥꯡꯕ ꯀꯌꯥꯒꯤ ꯃꯔꯛꯇ ꯃꯅꯤꯄꯨꯔꯤ ꯅꯨꯄꯤꯁꯤꯡꯅ ꯅꯣꯡꯆꯨꯞꯀꯤ ꯁꯤꯈꯥꯒꯤ ꯃꯉꯥꯜ ꯑꯁꯤ ꯐꯪꯂꯛꯈꯤ. ꯍꯧꯖꯤꯛꯇꯤ ꯃꯇꯝꯒꯤ ꯑꯑꯣꯟ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ꯀꯨꯜꯗ, ꯀꯂꯦꯖ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ꯖꯥ ꯑꯣꯏꯔꯤ. ꯅꯨꯄꯤ ꯗꯣꯛꯇꯔ, ꯅꯨꯄꯤ ꯎꯀꯤꯜ, ꯁꯥꯏꯟꯇꯤꯁ, ꯏꯟꯖꯤꯅꯤꯌꯔ, ꯅꯨꯄꯤ ꯄꯨꯂꯤꯁ ꯑꯣꯐꯤꯁꯔ, ꯅꯨꯄꯤ IAS ꯑꯣꯐꯤꯁꯔ ꯀꯌꯥ ꯊꯣꯔꯛꯂꯤ. ꯅꯨꯄꯤ ꯂꯥꯏꯔꯤꯛ ꯍꯩꯕꯤꯁꯤꯡꯒꯤ ꯊꯕꯛ ꯐꯪꯗꯕꯒꯤ ꯃꯁꯤꯡꯁꯨ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ꯃꯌꯥꯝ ꯑꯁꯤ ꯌꯦꯡꯂꯨꯔꯒꯗꯤ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ꯅꯨꯄꯤꯁꯤꯡꯒꯤ ꯃꯐꯝꯁꯨ ꯈꯨꯟꯅꯥꯏꯗ ꯋꯥꯡꯅ ꯂꯩꯔꯦ, ꯅꯨꯄꯥ ꯅꯨꯄꯤ ꯈꯦꯟꯅꯕ ꯂꯩꯇ꯭ꯔꯦ ꯍꯥꯏꯕꯁꯤꯅꯤ.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ꯅꯨꯄꯥ ꯑꯃꯗꯤ ꯅꯨꯄꯤꯒꯤ ꯃꯔꯛꯇ ꯑꯅꯦꯝ ꯑꯋꯥꯡꯒꯤ ꯊꯥꯛ ꯅꯥꯏꯕ ꯊꯣꯏꯗꯣꯛꯄ ꯃꯐꯝ ꯑꯃ ꯂꯩꯔꯝꯗ꯭ꯔꯕꯁꯨ ꯄꯦꯇ꯭ꯔꯤꯌꯥꯔꯀꯤꯒꯤ ꯁꯤꯁꯇꯦꯝ ꯑꯁꯤ ꯍꯦꯛ ꯂꯥꯛꯄꯗꯒꯤ ꯅꯨꯄꯤꯒꯤ ꯊꯥꯛ ꯑꯁꯤ ꯍꯥꯏꯊꯔꯛꯈꯤ. ꯐꯤꯕꯝ ꯑꯁꯤꯗꯒꯤ ꯅꯨꯄꯤꯕꯨ ꯅꯥꯟꯊꯣꯛꯍꯟꯗꯨꯅ ꯃꯁꯥꯒꯤ ꯃꯐꯝ ꯑꯃ ꯊꯝꯕ ꯑꯃꯗꯤ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ꯌꯥꯝꯅꯃꯛ ꯃꯊꯧ ꯇꯥꯔꯕ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ꯄꯤꯁꯤꯡꯅ ꯅꯨꯄꯥ ꯈꯨꯟꯅꯥꯏꯅ ꯁꯦꯝꯗꯨꯅ ꯊꯝꯂꯝꯕ ꯆꯠꯅ ꯄꯊꯥꯞ ꯑꯃꯒꯤ ꯀꯥꯈꯨꯅꯨꯡꯗꯒꯤ ꯅꯥꯟꯊꯣꯛꯇꯨꯅ ꯃꯁꯥꯅ ꯑꯐ ꯐꯠꯇ ꯃꯁꯛ ꯈꯪꯅ ꯃꯁꯥꯒꯤ ꯂꯝꯕꯤꯗ ꯆꯠꯆꯕ ꯉꯝꯅꯅꯕ ꯍꯛ ꯇꯥꯟꯕ ꯍꯧꯔꯛꯏ. ꯃꯁꯤ ꯃꯇꯝ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ꯇ꯭ꯔꯦꯗꯤꯁꯟꯕꯨ ꯏꯟꯗꯨꯅ ꯆꯠꯄꯒꯤ ꯃꯍꯨꯠ, ꯃꯤ ꯑꯃꯅ ꯃꯁꯥꯅ ꯃꯁꯥꯒꯤ ꯄꯨꯟꯁꯤꯕꯨ ꯃꯁꯛ ꯈꯪꯅ ꯒ꯭ꯌꯥꯟ ꯇꯥꯅ ꯆꯠꯅꯅꯕ ꯌꯨꯝꯐꯝꯁꯨ ꯊꯣꯟꯕ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ꯃꯥꯟꯅ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ꯆꯥꯟꯅ ꯆꯤꯟꯅꯅ ꯅꯨꯡꯁꯤꯅꯅ ꯏꯖꯠ ꯂꯩ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ꯄꯟꯊꯨꯡ ꯑꯣꯏꯔꯕ ꯀꯥꯟꯗꯇ ꯃꯁꯥꯒꯤ ꯊꯧꯗꯥꯡ ꯃꯁꯛ ꯈꯪꯕ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 ꯑꯣꯏꯔꯛꯀ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ꯍꯧꯔꯛꯄꯗꯒꯤꯅ ꯉꯁꯤ ꯐꯥꯎꯕ ꯍꯣꯡꯂꯛꯂꯤꯕ ꯂꯩꯉꯥꯛꯂꯣꯟ ꯑꯃꯗꯤ ꯑꯔꯊꯅꯤꯇꯤ ꯑꯅꯤꯃꯛꯀꯤ ꯃꯥꯏꯀꯩꯗ ꯅꯨꯄꯤ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ꯌꯥꯗꯨꯅ ꯂꯥꯛꯂꯤꯕꯅꯤ. ꯍꯧꯖꯤꯛ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ꯋꯥ ꯑꯅꯥꯒꯤ ꯆꯩꯊꯦꯡ ꯀꯌꯥ ꯐꯪꯕ ꯃꯇꯝꯗ ꯍꯧꯅ ꯍꯥꯏꯅꯔꯨꯕ ꯇꯧꯗ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ꯅꯨꯄꯤ ꯀꯥꯡꯂꯨꯞꯁꯤꯡ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ꯡꯊꯣꯔꯛꯂꯤ. ꯑꯗꯨꯉꯩ ꯏꯪ 1904ꯗ ꯊꯣꯛꯈꯤꯕ ꯅꯨꯄꯤꯒꯤ ꯏꯍꯧꯅ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ꯅꯨꯄꯥ ꯀꯥꯡꯂꯨꯞꯄꯨ ꯕ꯭ꯔꯤꯇꯤꯁꯁꯤꯡꯅ ꯌꯥꯝꯅ ꯊꯤꯅ ꯇꯧꯔꯛꯈꯤꯕꯗꯒꯤ ꯀꯟꯅꯅꯕ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ꯏꯪ 1899ꯒꯤ ꯏꯍꯧꯅ ꯃꯅꯤꯄꯨꯔꯒꯤ ꯂꯩꯖꯔꯤꯕ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ꯀꯌꯥꯕꯨ ꯃꯥꯡꯍꯟꯅꯅꯕ ꯇꯧꯔꯛꯈꯤꯕ ꯕ꯭ꯔꯤꯇꯤꯁꯀꯤ ꯁꯔꯧꯒꯤ ꯃꯥꯌꯣꯛꯇ ꯍꯧꯈꯤꯕ ꯂꯥꯟꯅꯤ. ꯄꯨꯋꯥꯔꯤꯒꯤ ꯂꯥꯇꯝꯗ ꯆꯟꯂꯤꯕ ꯏꯍꯧ ꯑꯅꯤꯃꯛꯇ ꯆꯣꯡꯊꯣꯛꯈꯤ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ꯅꯨꯄꯤ ꯈꯨꯗꯤꯡ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ꯉꯥꯜ ꯅꯤꯡꯊꯤꯅ ꯐꯪꯅꯈꯤꯗꯕꯤ ꯉꯥꯛꯇꯅꯤ. ꯃꯁꯤ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ꯔꯛꯈꯤ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ꯅꯨꯄꯤꯁꯤꯡꯒꯤ ꯏꯍꯧꯗ ꯂꯥꯛꯈꯤꯕ ꯃꯩꯔꯥ ꯄꯥꯏꯕꯤꯒꯤ ꯏꯍꯧ ꯍꯧꯗꯣꯔꯛꯄ ꯑꯃꯗꯤ ꯅꯦꯁꯥꯒꯤ ꯃꯥꯌꯣꯛꯇ ꯂꯥꯛꯄ ꯏꯍꯧ ꯀꯌꯥꯗ ꯃꯀꯣꯛ ꯊꯣꯡꯂꯛꯈꯤꯕ ꯅꯨꯄꯤ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ꯉꯥꯜ ꯐꯪꯖꯗꯕꯤ ꯉꯥꯛꯇꯅꯤ. ꯃ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ꯉꯥꯜ ꯐꯪꯖꯗ꯭ꯔꯒꯁꯨ ꯃꯈꯣꯏꯒꯤ ꯂꯨꯗ ꯇꯣꯡꯗ ꯌꯥꯎꯖꯔꯛꯂꯕ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ꯏꯒꯤ ꯏꯍꯨꯜ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ꯈꯤꯕꯅꯤ. ꯄꯨꯋꯥꯔꯤꯒꯤ ꯂꯃꯥꯏꯗ ꯂꯥꯁꯟꯗꯨꯅ ꯂꯩꯈ꯭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ꯅꯨꯄꯤꯁꯤꯡ ꯑꯗꯨꯒꯤ ꯊꯧꯅꯥꯕꯨ ꯊꯥꯒꯠꯇꯕ ꯉꯝꯗꯦ.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ꯍꯧꯖꯤꯛ ꯍꯣꯡꯂꯛꯂꯤꯕ ꯅꯨꯄꯤ ꯈꯨꯟꯅꯥꯏꯒꯤ ꯐꯤꯕꯝꯁꯤꯡ ꯑꯁꯤ ꯎꯔꯨꯕꯗ ꯃꯇꯝ ꯑꯃꯒꯤ ꯁꯛꯅ ꯁꯣꯟꯅꯈꯤꯕ ꯅꯠꯇ꯭ꯔꯒ ꯐꯤꯗꯝꯅꯐꯝ ꯑꯣꯏꯕ ꯅꯨꯄꯤꯒꯤ ꯁꯛꯇꯝꯁꯤꯡ ꯑꯗꯣ ꯐꯪꯕ ꯉꯝꯈꯤꯒꯗ꯭ꯔꯥ ꯍꯥꯏꯕꯁꯤ ꯍꯪꯗꯕ ꯌꯥꯔꯛꯇ꯭ꯔꯤ.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ꯗꯤ ꯑꯉꯛꯄ ꯐꯪꯅ ꯍꯣꯡꯂꯦ. ꯃꯤ ꯑꯌꯥꯝꯕꯅꯁꯨ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ꯁꯤ ꯀꯌꯥ ꯄꯥꯝꯅꯔꯛꯇ꯭ꯔꯤ.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ꯌꯥꯝꯕꯅ ꯄꯥꯡꯒꯜ ꯏꯋꯥ ꯋꯥꯗꯅ ꯁꯦꯜ ꯇꯥꯟꯕ ꯄꯥꯝꯅꯔꯛꯂꯦ. ꯂꯥꯏꯔꯤꯛ ꯍꯩꯕ ꯍꯩꯕꯤ ꯈꯨꯗꯤꯡꯃꯛ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ꯇꯧꯔꯒ ꯇꯂꯕ ꯐꯪꯂꯒ ꯄꯨꯟꯁꯤ ꯅꯨꯡꯉꯥꯏꯅ ꯂꯦꯟ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ꯅꯔꯛꯂꯦ. ꯂꯨꯔꯤꯕꯗꯤ ꯑꯁꯤꯒꯨꯝꯕ ꯅꯨꯄꯥ ꯅꯨꯄꯤ ꯈꯣꯡ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ꯁꯦꯜ ꯊꯣꯛꯄꯤ ꯂꯥꯏꯔꯤꯛ ꯍꯩꯕꯤ ꯑꯣꯏꯔꯕꯁꯨ ꯂꯅꯥꯏꯒꯤ ꯑꯄꯤꯛꯄ ꯇꯥꯏꯕꯪ ꯄꯨꯟꯁꯤꯒꯤ ꯄꯂꯣꯟ ꯅꯨꯡ ꯑꯁꯤꯗꯒꯤ ꯅꯥꯟꯊꯣꯛꯇꯨꯅ ꯅꯤꯡꯇꯝꯕ ꯉꯝꯗꯦ.
adugishu matakta masana mapuroi bana imung manungna amasung kunai asina nupi aduna tauriba thabak aduda ikai khumna ba amadi izat phanglibra.

ꯗꯣꯛꯅ ꯂꯩꯕꯗꯤ ꯅꯠꯇ꯭ꯔꯤ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ꯃꯍꯩ ꯃꯁꯤꯡ ꯀꯌꯥ ꯐꯪꯍꯟꯗꯨꯅ ꯍꯤꯔꯝ ꯀꯌꯥꯗ ꯅꯨꯄꯤ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ꯒ꯭ꯌꯥꯟ ꯀꯌꯥ ꯐꯪꯍꯟꯗꯨꯅ ꯍꯤꯔꯝ ꯀꯌꯥꯗ ꯅꯨꯄꯤꯅ ꯁꯔꯨꯛ ꯀꯌꯥ ꯑꯃ ꯌꯥꯔꯤ ꯇꯧꯕꯇ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ꯊꯦꯡꯅ ꯂꯥꯛꯄꯅ ꯑꯇꯩ ꯑꯇꯣꯞꯄ ꯖꯥꯇꯤꯁꯤꯡꯒꯤ ꯅꯨꯄꯤꯁꯤꯡꯒꯤ ꯊꯥꯛꯇꯒꯤ ꯁꯣꯊꯍꯧꯔꯤ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ꯊꯦꯡꯅ ꯐꯪꯕꯇ ꯅꯠꯇ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ꯇꯤꯛ ꯆꯥꯅ ꯒ꯭ꯌꯥꯟ ꯇꯥꯟꯁꯤꯟꯅꯅꯕꯒꯤ ꯄꯣꯠꯆꯥꯛ ꯃꯄꯨꯡ ꯐꯥꯅ ꯅꯨꯄꯤꯁꯤꯡꯅ ꯐꯪꯗ꯭ꯔꯤ ꯃꯌꯥꯝꯁꯤ ꯌꯦꯡꯂꯨꯔꯒ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ꯄꯤꯒꯤ ꯇꯧꯕ ꯉꯝꯕ ꯑꯃꯁꯨꯡ ꯊꯕꯛꯁꯤꯡ ꯆꯥꯡꯗꯝꯅꯕꯗ ꯄꯪꯅꯦꯝ ꯅꯦꯝꯗꯦ ꯈꯨꯗꯝ ꯑꯃ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ꯗ ꯕꯔꯥꯛ ꯇꯝ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ꯆꯅꯨꯔꯥ ꯀꯌꯥ ꯑꯃ ꯂꯩꯈ꯭ꯔꯦ ꯃꯅꯤꯄꯨꯔ ꯂꯝꯗꯝꯒꯤ ꯆꯅꯨꯔꯥ ꯀꯌꯥ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ꯒꯤ ꯌꯥꯝꯅ ꯅꯧ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ꯕꯔꯥꯛ ꯇꯝꯄꯥ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ꯇꯩ ꯆꯅꯨꯔꯥ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ꯅ ꯄꯤꯔꯤꯕ ꯐꯤꯗꯝ ꯑꯁꯤꯅꯤ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 ꯃꯅꯤꯄꯨꯔꯤ ꯖꯥꯇꯤ ꯑ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ꯊꯧꯅꯥ ꯂꯧꯁꯤꯡ ꯎꯠꯇꯨꯅ ꯍꯧꯈꯤꯕ ꯖꯨꯂꯥꯏ 24ꯗꯒꯤ 93 ꯐꯥꯎꯕ ꯊꯥꯏꯂꯦꯟꯒꯤ ꯀꯣꯅꯨꯡ ꯕꯦꯡꯀꯣ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95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ꯡꯁ ꯀꯞꯇ ꯏꯟꯗꯤꯌꯥꯒꯤ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ꯁꯦꯄꯥꯛ ꯇꯥꯀ꯭ꯔꯣ ꯃꯁꯥꯟꯅꯗ ꯁꯥꯟꯅꯔꯨꯔꯕ ꯄ꯭ꯔꯤꯌꯥꯅ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ꯂꯧꯔꯛꯇꯨꯅ ꯃꯥꯂꯦꯝꯗ ꯃꯁꯥꯕꯨ ꯃꯁꯛ ꯇꯥꯛꯆꯈꯤ ꯂꯣꯏꯅꯅ ꯄ꯭ꯔꯤꯌꯥꯅ ꯃꯅꯤꯄꯨꯔꯤ ꯖꯥꯇꯤ ꯑꯁꯤꯒꯤ ꯅꯨꯄꯤꯒꯤ ꯍꯧꯔꯛꯐꯝꯗꯨ ꯑꯃꯨꯛ ꯆꯤꯡꯊꯣꯛꯇꯨꯅ ꯇꯥꯛꯂꯤ ꯑꯈꯨꯕ ꯆꯠꯅꯕꯤꯒꯤ ꯃꯤꯠꯌꯦꯡꯅ ꯅꯧꯖꯔꯤꯕꯤ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ꯕꯨ ꯅꯨꯄꯤꯅꯤ ꯍꯥꯏꯗꯨꯅ ꯇꯔꯥꯏꯅ ꯂꯧꯕ ꯌꯥꯗ꯭ꯔꯤ ꯐꯤꯁꯥ ꯂꯣꯟꯁꯥꯒꯤ ꯁꯤꯟꯐꯝꯗ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ꯄꯤꯒꯤ ꯐꯝꯐꯝꯁꯤ ꯌꯥꯝꯅ ꯋꯥꯡꯅ ꯂꯩꯔꯤ ꯂꯥꯏꯔꯤꯛꯀꯤ ꯒ꯭ꯌꯥꯟ ꯀꯌꯥꯁꯨ ꯍꯥꯞꯆꯤꯜꯂꯛꯇꯨꯅ ꯐꯤꯁꯥ ꯂꯣꯟ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ꯍꯩꯁꯤꯡꯕꯕꯨ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ꯁꯟꯗꯣꯛꯄ ꯍꯧꯔꯛꯂꯤ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ꯄꯤꯒꯤ ꯐꯝꯐꯝ ꯆꯥꯎꯅ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ꯊꯥꯛ ꯋꯥꯡꯈꯠꯄ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ꯔꯗꯪ ꯄꯜꯂꯕ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ꯑꯣꯐꯤꯁ ꯑꯣꯐ 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 ꯍꯦꯟꯂꯨꯝ ꯑꯦꯟꯗ ꯇꯦꯛꯁꯇꯥꯏꯜ ꯀꯥꯆꯥꯔ ꯑꯁꯥ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ꯅꯤꯠ ꯃꯔꯤ ꯋꯤꯚꯔꯁ ꯑꯦꯛꯁꯇꯦꯟꯁꯟ ꯁꯥꯔꯚꯤꯁ ꯌꯨꯅꯤꯠ ꯑꯁꯤꯗ ꯂꯈꯤꯄꯨꯔ ꯀꯥꯇꯤꯘꯣꯔꯥ ꯙꯣꯂꯥꯏ ꯑꯃꯗꯤ ꯁꯤꯜꯆꯔꯒꯤ ꯂꯝꯗꯝꯗ ꯇꯥꯕ ꯖꯥꯇꯤ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ꯁꯥꯕꯤ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ꯇꯩ ꯅꯨꯄꯤ ꯐꯤꯁꯥꯕꯤꯁꯤꯡꯗꯁꯨ ꯃꯁꯥꯒꯤ ꯁꯤꯟꯐꯝ ꯁꯛꯇꯥꯛꯆ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ꯃꯇꯥꯡꯗꯁꯨ ꯆꯥꯎꯈꯠꯄ 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ꯁꯤꯅ ꯃꯤꯇꯩ ꯅꯨꯄꯤ ꯐꯤꯁꯥꯕꯤꯁꯤꯡ ꯑꯁꯤꯗ ꯇꯥꯠ ꯂꯪꯅꯆꯤꯡꯕ ꯐꯤ ꯁꯥꯕꯗ ꯆꯪꯕ ꯄꯣꯠꯆꯪ ꯆꯩꯆꯪ ꯀꯌꯥꯃꯔꯨꯝ ꯑꯁꯤ ꯄꯤꯔꯒ ꯀ꯭ꯂꯁꯇꯔ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ꯄ꯭ꯔꯣꯖꯦꯛꯅꯆꯤꯡꯕ ꯁ꯭ꯀꯤ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ꯐꯤ ꯁꯥꯍꯜꯂꯤ ꯐꯤ ꯑꯗꯨ ꯑꯣꯐꯤ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ꯀꯦꯠꯇ ꯌꯣꯜꯂ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ꯁꯨ ꯇꯥꯟꯖꯕ ꯐꯪꯂꯒꯅꯤ ꯑꯗꯨꯒ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ꯁꯥꯒꯤ ꯍꯩꯅꯖꯕ ꯁꯤꯟꯐꯝ ꯑꯗꯨꯕꯨ ꯃꯤꯃꯥꯡꯗ ꯎꯠ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ꯑꯃꯗꯤ ꯏꯁꯥꯒꯤ ꯏꯅꯥꯠꯀꯤ ꯐꯤꯖꯣꯜꯕꯨꯁꯨ ꯑꯇꯣꯞꯄ ꯖꯥꯇꯤꯁꯤꯡꯒꯤ ꯃꯥꯡꯗ ꯁꯛꯇꯥꯛꯆ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ꯕꯒꯤ ꯊꯧꯗꯥꯡꯁꯨ ꯂꯧꯔꯤꯕꯅꯤ ꯑ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ꯍꯤꯔꯝ ꯀꯌꯥꯃꯔꯨꯝꯗꯁꯨ ꯅꯨꯄꯤꯁꯤꯡꯅ ꯈꯣꯡꯗꯥꯔꯤ ꯁꯤꯚꯤꯜ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ꯑꯋꯥꯡꯕ ꯊꯥꯛ ꯌꯧꯅ ꯍꯤꯗꯥꯟꯅ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ꯂꯝꯗ ꯅꯨꯄꯤ ꯀꯌꯥ ꯆꯪꯂꯛꯂꯤ ꯍꯟꯗꯛꯇ ꯅꯧꯅ ꯑꯁꯥꯝ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ꯀꯃꯤꯁꯟꯅ ꯂꯧꯕ ꯆꯥꯡꯌꯦꯡꯗ ꯃꯥꯏ ꯄꯥꯛꯂꯛꯈꯤꯕ ꯃꯤꯇꯩ ꯆꯅꯨ ꯕꯔꯥꯛ ꯇꯝꯄꯥꯛꯇꯒꯤ ꯄ꯭ꯔꯤꯌꯥꯡꯀꯥ ꯌꯨꯝꯅꯥꯝ ꯕ꯭ꯔꯍꯃꯄꯨꯇ꯭ꯔ ꯇꯝꯄꯥꯛꯇꯒꯤ ꯖꯨꯅꯥꯂꯤ ꯗꯦꯕꯤ ꯍꯣꯖꯥꯏ ꯑꯃꯗꯤ ꯑꯗꯤꯇꯤ ꯁꯤꯡꯍ ꯀꯥꯔꯕꯤ ꯌꯥꯡꯂꯣꯡ ꯃꯈꯣꯏ ꯑꯁꯤꯅ ꯇꯨꯡꯒꯤ ꯍꯧꯔꯛꯂꯤꯕ ꯅꯨꯄꯤ ꯈꯨꯟꯅꯥꯏꯗ ꯁꯣꯏꯗꯅ ꯊꯧꯅꯥ ꯑꯃꯗꯤ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ꯄꯤꯔꯒꯅꯤ ꯂꯣꯏꯅ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ꯖꯥꯇꯤ ꯑ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ꯅꯤ ꯑꯔꯣꯏꯕ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ꯂꯤꯕ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ꯗꯤ ꯅꯨꯄꯤꯒꯤ ꯃꯁꯛ ꯑꯁꯤ ꯆꯥꯎꯅ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ꯖꯔꯕꯅꯤ ꯅꯨꯄꯤ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ꯕꯨ ꯊꯥꯛꯏ ꯅꯨꯄꯤꯅ ꯌꯨꯝ ꯄꯨꯏ ꯍꯥꯏꯕꯁꯤ ꯀꯅꯥꯅꯁꯨ ꯌꯦꯠꯅꯗ꯭ꯔꯕ ꯋꯥꯐꯝꯅꯤ ꯔꯥꯖꯅꯤꯇꯤꯒꯤ ꯄꯨꯋꯥꯔꯤꯗ ꯍꯪꯒꯠꯅ ꯌꯦꯡꯂꯨꯔꯕꯁꯨ ꯈꯨꯟꯅꯥꯏ ꯑꯁꯤꯕꯨ ꯊꯥꯛꯈꯤꯕ ꯑꯃꯗꯤ ꯌꯨꯝ ꯈꯨꯗꯤꯡꯃꯛꯄꯨ ꯄꯨꯔꯤꯕ ꯅꯨꯄꯤꯒꯤ ꯔꯥꯖꯅꯤꯇꯤ ꯂꯝꯗ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ꯉꯝꯃꯤ ꯑꯁꯨꯝꯅ ꯃꯤꯑꯣꯏꯕꯒꯤ ꯍꯛ ꯃꯁꯛ ꯈꯪꯅ ꯅꯤꯌꯣꯝ ꯅꯥꯏ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ꯍꯥꯏꯕ ꯃꯤꯠꯌꯦꯡ ꯑꯁꯤꯗ ꯂꯣꯏꯅꯅ ꯃꯇꯝ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ꯒꯤ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ꯑꯣ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ꯇꯩ ꯅꯨꯄꯤꯁꯤꯡꯒꯤ ꯐꯤꯕꯝ ꯑ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ꯔꯥꯖꯅꯤꯇꯤꯒꯤ ꯂꯝꯗ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ꯒꯤ ꯂꯧꯐꯝ ꯊꯣꯛꯄ ꯍꯛ ꯑ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ꯐꯝ ꯊꯣꯛꯏ ꯔꯥꯖꯅꯤꯇꯤꯒꯤ ꯂꯝꯗ ꯅꯨꯄꯤꯅ ꯃꯇꯤꯛ ꯆꯥꯅ ꯁꯔꯨꯛ ꯌꯥꯕꯇ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ꯃꯁꯛ ꯁꯦꯡꯅ ꯃꯩꯇꯩ ꯅꯨꯄꯤ ꯃꯐꯝ ꯊꯝꯕ ꯉꯝꯒꯅꯤ ꯑꯃꯗꯤ ꯅꯨꯄꯤꯕꯨ ꯍꯟꯊꯥꯛ ꯍꯟꯊꯅ ꯇꯥꯊꯤ ꯇꯥꯑꯣꯏꯅ ꯊꯝꯕꯤ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ꯑꯈꯨꯕ ꯃꯤꯠꯌꯦꯡꯕꯨ ꯆꯨꯝꯊꯣꯛꯄ ꯉꯝꯒꯅꯤ
Luina Luinana, Leba Kunayama Sakot Naba, Mating Laina Hingzanaba Hutnabada, Nupi Kakta Natana, Nupa Nupi Anigi Apunba Taudang Lady Bani. Kunaya Sigi Nupi Shingna, Tauzarib Apabata.